0: 告诉我们在哪里听到我们。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flamingo radio 小老鼠 ladubr.as。从安达卢西亚这个佛朗哥的土地，佛朗哥带给全世界。
1: Caña y Soleá, Paco El Pecas con la guitarra de Manuel de Palma.